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

0: 听说延吉市北大区域的明大花园小区墙体脱落，请问什么时候能够旧房改造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人民政府北山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已经联系施工单位，经了解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存量较大，项目将分年度有序推进，后续若纳入改造批次，会第一时间通过社区公示告知居民，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了电话咨询说，延吉市中考民族满族加分吗？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教育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依据吉林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的相关规定，少数民族考生报考普通高中不含少数民族高中，降低一分录取。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次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日。今天白天到夜间雾转多云，最高气温是34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4摄氏度，风向是东南风，风力是2级。好的，一起来看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江洪街北向南拥堵了140多米，临海路西向东从白松街到站前街辅路是拥堵了将近500米左右，石花街南向北从康宁胡同到菊花路拥堵了500米左右，长白山东路西向东拥堵了150米左右，菊花路东向西从北新胡同到深花街是拥堵了240多米左右，新源南街南向北新达莱南街附近是拥堵了400多米左右，站前街辅路北向南从延西街到国家级劳务品牌，通过技能培训拓展群众就业创业渠道，实现文旅产业提质与百姓增收双向赋能。一大早彭贝职业培训学校的教室里就十分热闹，延边州咖啡文化交流发展协会会长崔逢花正在授课，从基础萃取到延边特色饮品调配，他耐心为学员拆解每一项实操技巧，从早年边贸手艺萌芽到如今千余家咖啡馆集聚，年消费超7亿元，延吉咖啡产业蓬勃兴起，依托人社部门培育扶持，延吉咖啡师2025年成功入选国家级劳务品牌，当地创新理论加实操加创业培育模式，精准面向重点就业群体开展系统化的培训，配套创业帮扶，有效破解行业发展痛点，成熟的产业平台留住了本土青春力量。延边大学毕业生陈佳涵参加咖啡制作技能培训后选择留乡任教，立足本地人参族园品尝美食，打卡网红街区是不少游客的标配之旅，而一条软糯舒服花色治愈的朝鲜族碎花奶奶裤从延吉西市场的摊位悄然走红，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刷屏爆火，相关话题视频浏览量点赞量一路走高，大批游客打卡后纷纷晒出穿搭的 vlog， 漫步民族园，穿行网红街巷，碎花裤随风摇曳，氛围感直接拉满。评论区里网友留言刷屏，来延吉就得人手一条，凉快舒服还百搭，走到哪儿拍片都出片，凭着松弛感穿搭圈粉无数。7月27号11点左右，延吉西市场2楼的服饰区，各色款式的朝鲜族碎花奶奶裤整齐悬挂，粉白碎花的、复古大花的、清新小印花、素雅纯色等款式错落排布。这款奶奶裤版型是宽松百搭，裤型松弛显瘦，面料轻薄透气，亲肤凉爽，完美适配。

日高温，不管是逛街游玩、居家休闲，还是日常穿搭都十分合适。摊位前挑选试穿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对比花色和上身对比版型，对着镜子反复打量，热闹的选购场景成为市场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早就刷到延吉奶奶裤了，都说舒服又好看，特意过来囤几条。来自重庆的游客谭女士拿着三条不同花色的裤子，开心地向记者展示。她笑着说，这条裤子价格亲民，实用性强，自带延吉民俗的特色，自己穿送家人朋友都特别合适，妥妥的专属延吉旅行纪念。不少年轻游客打破固有的穿搭认知，大胆尝试复古碎花款式。本来以为碎花款式会老气，上身之后完全不一样，松弛又温柔，拍照特别出片。正在试穿的00后游客小李兴奋地说，没想到一试就爱上了，一次性挑选了两款不同花色的风格。奶奶裤的销量一天比一天火爆，尤其是暑期旅游旺季，每天都能卖出去上百条。经营朝鲜族服饰多年的摊主金阿奶忙得不亦乐乎，她说这款裤子原本是延边本地长辈家常的服饰，今年开始被网友种草走红，不少游客慕名专程选购。记者在现场看到，除了现场试穿带走的游客，省外邮寄订单更是源源不断，很多游客旅途中携带行李不便，选好新一款式后直接快递包邮。从民俗园朝鲜族服饰体验到西市场奶奶裤热销，接地气儿的民俗好物让游客不止打卡延吉风景，更能带走延吉的烟火，让延边民俗文化以更轻盈更鲜活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持续激活城市文旅消费新活力。公积金将会有新变化了。7月31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居民个人购房，再到满足其他住房消费需求的过程，对提高城镇居民居住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他表示，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护修养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条例规定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急需拓宽。与此同时呢，我国人口和就业结构已经发生较大变化，平台经济和新就业形态快速发展，灵活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有必要对条例缴存机制进行健全完善，扩大制度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和使用住房公积金，帮助他们解决住房问题。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

好的，接下来继续关注消息。新能源汽车充电将会全面升级。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未来5年，电动汽车充电将会有这些变化：充电基础设施网络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高速公路充电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首先是农村县乡地区的充电，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快充和大功率充电，提高快充设施比例，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重卡充电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充电服务导保障有提升居住区充电桩报桩接电服务水平，推动实施一批居住区内充电设施统建统服试点，持续优化充电场站环境，完善收费等信息标识，提升设施运行维护水平，有效优化群众充电体验。好的，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会将会在8月14号至23号在长春农博园举行，会期10天。由于农博会筹备布展工作，长春农博园8月7号到8月13号园区全面暂停对外开放。再来关注，吉林省交通运输部门近年来持续布局建设出租汽车网约车司机驿站，目前全省已建成投入15个出租车网约车司机驿站，覆盖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延边州等多地。日前，一汽解放在长春交付首台大功率发电机组，此次交付标志着一汽解放成功突破车用动力边界，正式在绿色能源装备赛道实现产业化落地。再来关注，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互联网医院小程序线上缴费通道同步开通缴费及自动预约功能，线上线下双通道全面实现缴费一键办结预购。再来关注，这个夏夜长白山被音乐盛宴点燃了。位于安都里云顶天宫广场的长白山云顶音乐季火热出圈，日

接待游客5000人左右。本次长白山云顶音乐季活动将会持续至8月30号，每晚准时开启狂欢。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或反映1.55万余件次，处置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1.42万余件，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其中处分厅局级干部59人，县处级干部356人。再来关注，据中国气象局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8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6到7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强度总体偏强，预计8月还将会有4次明显的高温过程。

0: 早晨八点半，为了
1: 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60。
0: 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담력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4: 配备分餐分时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班
6: 唱，那是唱歌的吗？
5: 你行你上。
7: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5: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6: 唱你想听的。
8: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Yeah!

0: 8:39，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1: 不寂寞。我要说你，我不说这么多话。
0: 来吧，接下来这个首歌，我来分享的下一首歌来自于旅行团乐队，
1: 飞向星空和月。

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

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

0: 医疗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3: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
4: 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5: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班
6: 唱，那是唱歌的吗？
5: 你行你上。
7: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5: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

0: 现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2: 延吉，欢迎您。
4: 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4: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5: 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4: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FM 91.4提醒您，正确使用耳机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听力，无论您使用哪款耳机，请记住以下三个60原则：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聆听时间不超过60分钟，佩戴耳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周围的环境噪声，如果这个环境噪声超过60分贝，也不建议在这个环境下佩戴耳机。嘣嘣嘣嘣嘣。

参与当日呢，园区内的主入口的朝鲜族传统仿古牌啊，这个牌呢是毅然的矗立在现场，迎宾红地毯，沿着夜游网红打卡地标。同时呢，要提醒大家，这块呢是免费停车的，各位呢来了之后呢，可以找到指定的停车位进行停车。同时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里玩的开心喽。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两千米，
0: 但知道方向。
2: 喂，你好吗？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哎，快看牦牛，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5: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0: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旅行。
6: 继续回来，这里声色旅行，再来关注一个好消息，延吉东北第一，全国第一。最新的数据出炉了，那么2026年6月呢，延吉机场对韩旅客量位居东北第一，国际旅客占比达到了44.8%，位居全国第一。7月的延吉机场累计完成了运输起降11599架次，完成了旅客吞吐量23.03万人次，单月旅客吞吐量创造了历史新高。对韩航班的共计执行668架次，周航班量达到了162架次，日高峰26架次，旅客量是4115人次，那么数据呢均创历史高峰。据了解呢，为了冲刺暑运目标，延吉机场高峰全开值机机柜，那么以及安检通道强化了机坪与行李运转管控，落实了高温轮岗防范的一个暑假措施，实现了暑运平稳有序。

0: 吧。
1: 新鲜的旅游资讯，开启您的心灵之旅。旅游资讯，早知道。
2: 同时呢，再大家做一个小小介绍，因为最近天气比较炎热嘛，所以晚上的时候呢，我出门去到河边吹一吹河风，感受一下清凉，我觉得是最不错的选择。最近呢，延吉消夏夜游记呢精品线路打卡指南已经发布了，那么河畔星光夜游一条河文已经向各位来推出了。在夏天的时候呢，来到延吉粤海方舟，乘船入画，来感受一下夜航星河，尤其在河边上或者是在河上来感受一下两岸吹来的这个河风，一定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紧足阿黛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饺，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2: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1: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
3: 着火了，快跑！
1: 快去安全出口。走。真倒霉。动摇动摇，安全通道被堵，请求调用小型车辆进入，调用小型车辆进入。
4: 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的行为，将会严重妨碍灭火救援行动，错失最佳扑救时间。
5: 岁月摩西，
6: 旋律
5: 依旧滚烫。
7: 台上不老歌，我是明美。上下热浪扑面而来，身心都被燥热裹挟。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要收听到的是《凉凉》。抛开故事的悲欢，单听曲调就格外通透舒展，编曲空灵悠扬，旋律流转干净利落，不压抑不沉闷，就像一股清润的风漫过我们的耳畔。不必纠结歌词里的爱恨纠葛，就让舒展的旋律为燥热的夏日送上一份听觉上的清凉。一起来收听杨宗纬、张碧晨共同带来的《凉凉》。

此刻外面是扑面而来的热浪，而人心世界却自有一番冷暖跌宕。接下来这首歌是由林宇春填词的《冷暖》，编曲《今晚疏离》，音色通透克制，没有浓烈的嘶吼宣泄，却带着一种冷静的穿透力。歌曲抛开浮华表象，去看待人世间的真实和复杂，浮华背后欢喜和落寞，热闹和荒芜，本就是一体两面。世间百态，终究

松。旧街巷，午后阳光，没有烦恼的日常，构成独属于每个人的少年画卷。成年之后奔波浮沉，回头才懂那一段无忧无虑的锦时岁月再也无法复刻。愿我们历经世事，心底仍留存一份少年的纯粹。

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声是来自于张敬轩《过云雨》，歌曲发行在2006年，收录在专辑《春夏秋冬》当中。没有撕心裂肺的宣泄，淡淡的雨声衬着温柔的唱腔，把思念写得克制又通透。

0: 现在是上午十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芭比雪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二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2: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4: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4: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

0: 以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赛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不老歌。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是由黄沾一手包办词曲，古典乐器交织出飘渺悠远的意境。人生路美梦思路长，寥寥几句写尽世间的悲欢离合。80年代的一幕经典随歌声浮现，苍凉又浪漫，既有江湖的飘渺，也藏着凡人的怅惘。穿越岁月，依旧是刻在一代人记忆的天籁。接下来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张国荣《情》。

上会堂演奏厅，这是李克勤早期很有代表性的粤语作品。大量的叠词营造出愉悦朦胧氛围感，乐曲带着80年代港乐独有的细腻氛围感，可以说往事如同一场落寞的演奏，回忆绚烂却留不住时光，很多美好只能够珍藏在记忆当中。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想要好身材，跑了两回步就没再坚持了。
3: 想学新技能，发现学经好难，就算了。
4: 想要脱单，又嫌社交好烦。
5: 想多读点书，又觉得好累，明天再说吧。
6: 很多时候，前期越嫌麻烦，后期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一时的懒或许舒服，但当你想追梦，只有行动才能给你更多选择权。都知道自律是成功的通行证，但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自律的本质是什么？是改变，为了美好的期望，主动走出舒适圈，去探索更好的自己。如果你也想要做生活的主宰，就只能坚持往前走。想要的身材自己练出来，想要的生活自己争取来。这一刻，愿你成为更自律的自己。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7: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我觉得最近人还是不是特别多的啊。每次去的话都有桌，然后8月1号的时候呢，他们也是上新了新的8大县市为主题的咖啡的特调。那之前呢是以这个帽儿山为主题的，我觉得那个很好喝，你会喝到松针的香气。然后还有像海澜江啊之类的这个为主题。那么最近8月1号呢又有像这个汪清面啊上线。那么据说你点这个咖啡呢还会再送你一小碗这个汪清面啊，你可以去品尝，非常适合我们外地的游客朋友们一起来品味一下我们延吉本地的这个风味啊。那么另外呢，正好嘛，今天是星期三啊，依旧是到了我们的生活加美食的一天。那么来给大家推荐一点这个好吃的啊，今晚就能吃上的，不出一滴汗的夏日菜谱。其实我觉得大家到了夏天的这个诉求，基本就是要么就是吃着凉快，要么就是你做饭的时候不会太热。上周的时候呢，给大家推荐了这个我们延吉很多的本地的好吃的美食。那么像这个牛肉汤啊，我们今天中午我们食堂喝的也是牛肉汤，对吧？像这个江米鸡啊，对吧？都给大家做了一个一一的推荐。那么这周呢，来给大家推荐一下，那么夏日炎炎的时候，大家在家里面能做什么好吃的呢？其实一旦这个天气燥热起来了，我觉得再香的肉也比不过一盘凉拌菜来的比较舒坦一点。因为夏天越热嘛，凉拌菜就越好吃，清爽脆酸，每一样都有自己的性格，在一口之间呢就能把胃口叫醒。那这里呢，我给大家先总结了几道凉拌的蔬菜啊。那第一个呢就是凉拌的莴笋。莴笋是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的蔬菜，我是一个特别讨厌吃绿叶子绿色蔬菜的人，但是我觉得莴笋就是特别的好吃。那具体怎么做呢？第一步啊，最好拿2-3根莴笋，然后你去给它去叶去皮，然后呢切成大概5厘米左右的这个小段，然后放到盘子中，加一勺食用盐抓匀，腌制30分钟左右。那这个步骤呢可以帮助我们把莴笋中多余的水分杀出来。第二步呢就是用饮用水啊洗净沥干之后啊，把这个放回这个盘里面，加入6个左右的这个大蒜粒啊，然后你可以切成蒜片，也可以切成蒜丝。第二个呢就是凉拌海带丝。其实我觉得这个像我们朝鲜族的朋友比我更有发言权，很多的这个饭店里面会有这个小菜啊，像这个辣白菜呀，对不对？像这个海带丝，我在这里呢就不多过多的赘述了，我就讲一下比较家常的这些做法。就如果说大家想在家里面做一做的话，可以取200克左右的海带丝啊，100克左右的这个干豆腐，然后放到沸水中大概煮30秒左右，然后捞出来之后过凉水，沥干水分之后放到盘里面，然后呢再加20克的黄瓜丝、20克的胡萝卜丝啊、8克的小米辣圈，还有5克的香菜段，还有5克的小葱段啊。这里说的克主要是为了方便大家有一个大概的量啊，那这个大家喜欢吃什么就多放什么啊，这个所有的东西适量即可。最后呢再加入2勺的蒜末、1/4勺的食用盐啊、1/3勺的白砂糖、1/4勺的花椒粉、2勺香醋、2勺生抽、1勺辣椒粉、1勺白芝麻，最后呢再淋上30克左右的热油啊，然后呢这个就是香喷喷的一道我们夏季的一个凉拌菜了。最后大家凉拌给它抓拌均匀就可以上桌去吃了。那我觉得往切开，然后你把中间的那个白瓤挖掉，切成长条或者切成片啊都可以，看你喜欢哪种形状吧。然后呢撒盐抓拌均匀啊，大概半小时左右这个苦瓜它就会出水，然后用力的去把这个水分挤出，再把苦瓜冲洗干净。这个步骤和我刚刚说的那个切莴笋啊腌莴笋的步骤大概是一样的。然后呢再切1/4个白洋葱切丝啊。那有的人会觉得说用盐处理过的苦瓜不够脆，所以说你看看是要脆还是要这个不苦，因为用盐杀过之后苦瓜就不会那么苦了。大家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判断。然后呢你取一个小锅，大火把这个水煮沸，然后呢放入这个苦瓜条，焯水1分钟左右之后捞出之后呢
可以泡一下这个凉水，有条件的话泡一下冰水，这样苦瓜的口感会更加的脆嫩。然后呢，就是可以做这个豉汁了啊，那就是熬这个豉汁。那锅中啊，开这个中火，放入一。

勺左右的这个食用油，二分之一勺的豆豉，二分之一勺的蒜末，二分之一勺的白芝麻，炒香之后关火，大家千万要注意这个步骤，芝麻千万不要炒糊了啊，这个火不能开得特别的大。然后呢，关火之后加入二分之一茶匙的这个食用油，四分之一茶匙的白砂糖，两勺生抽，一勺香醋，搅拌均匀。然后你就把它放到这个焯好的苦瓜条里面，然后呢放入这个洋葱丝，还有非常好的博主的推荐，因为网上有很多啊，像各种教做菜的呀，或者是什么特别有意思的这些博主啊，我还关注了挺多的。如果大家感兴趣这个内容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的后台和我们留言讨论，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延吉之声啊，来私信我，那么我都看到之后都会一一的对大家进行回复。那么村驴呢，前两天浇了煮出这个浮沫，然后撇干净，撇干净之后呢，然后你在这个小火，然后你再用这个比较保温性比较好的这个锅进行一个焖煮啊，放进去之后大概是20-30分钟，然后这样煮出来的鸡肉呢会很嫩啊，我实验过了，确实是如此啊，这已经是最难的一个步骤了。然后呢，你就把那些就是你看它的那个调料啊，里面比较重要的就是，其实除了我们平时凉拌菜，就比方说像什么蒜末呀、辣椒啊这些比较常规的之外呢，它里面用到了辣鲜露，然后还有花椒油，这两个真的是提味儿的关键。用上这两个之后，我感觉和我之前做的菜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如果说夏季啊，有特别喜欢吃凉拌菜的朋友，那家中最好是可以常备一下这两个的。你用完之后，你一定会回来感谢我的。然后呢，你再放入这个柠檬啊，四分之一个柠檬这个汁儿挤进去啊，挤到刚才那个料汁里面。然后呢，其他的就切成柠檬片儿，然后和那个鸡肉搅拌啊，里面放上这个香菜呀、洋葱啊，爱吃啥放啥，对吧？然后鸡肉切成丝儿，抓就是那个用手撕成这个丝儿，然后一拌啊，特别特别的好吃。具体的做法呢，大家可以去看这个博主的啊，我在这里就是小小的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大家去看吧。吃完之后啊，这几道菜夏季不用开火，基本不用开火，除了那个鸡肉要焯水的那个步骤，然后呢大家吃完回来一定会感谢我的，真特别好吃。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那么刚刚给大家推荐了一些比较好吃的凉拌菜，那么啊，我们只吃蔬菜也不是很行，对不对？我们还是要保证这个膳食的均衡呢，最好呢夏天还能吃上一点这个肉类。那不知道晚上吃什么，那大家可以试着啊买点薄荷啊。其实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在家里面种植薄荷，薄荷已经是非常非常好养活的植物了。那么它最重要的培育的要点就是你要勤浇水，对，因为它没有水很快就枯萎了。但是如果说你嫌麻烦的话，你直接给它那个你那个盆儿啊底下，你就给它放一个那种可以吸水的那种啊，或者拿一个大一点的盆子里面装满水，你就不用管它了，你就全自动的。然后夏天呢，你可以用它来做点饮料啊，或者是做一点那种啊傣味儿啊泰式的风味的东西，我觉得也很好吃啊。这个薄荷真的是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养。然后呢，买完薄荷、青柠、黄瓜、肉，那么大家就已经基本解锁了一个泰式的柠檬肉片，它的口味是那种酸甜辣啊。然后呢，我之前还有用过这个，就是那种什锦酱汁啊，小青柠的那种，非常好吃。然后呢，大家可以啊买300克左右的这个猪里脊切成片，然后呢买根黄瓜啊去皮也是切成片，然后再把一个青柠去切片去籽啊，去籽非常重要啊，不然的话会苦。20克左右的薄荷叶。洗净备用。那如果说你嫌养殖时间比较久比较麻烦啊，也可以直接网上买啊，都有。然后呢，你在这个重中之重啊，就是教给大家一个小 tips， 就是最近发现呢，你可以用这个苏打水来腌肉。那么大概呢，大家可以用3克左右的这个小苏打，然后加上盐，然后再加上100克左右的水搅拌均匀。然后呢，你就把这个自制的苏打水倒入到猪肉片中，反复抓匀，直到猪肉完全的吸收水分，腌制10分钟左右，可以让这个猪肉变得更嫩。然后呢，你就用大火啊煮这个大半锅这个沸水，然后呢把这个猪肉片放进去焯1分钟左右。这猪肉片你看着它熟了啊，就是变白了，然后呢捞出之后用冰水啊稍微冰镇一下。过冰水之后的这个猪肉你吃起来会更加脆，更加的清爽，而且呢本来你就用这个苏打腌过了，所以它也不会很柴，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这个做法。那么大家呢，这个酱汁如果说你有了猪瘦肉，然后呢你用这个250克左右温水啊浸泡出这个血水，大概是15分钟左右的时间，这个具体情况大家具体分析。然后呢切成薄片，加入1勺料酒、1/4勺盐，还有1勺生抽，抓拌均匀。然后呢你在碗中倒入200克左右的红薯淀粉，加上80克左右的开水，搅拌啊均匀，大概它就会呈现一个大概的那种非牛顿流体的那种状态啊。你这个时候你看啊就已经就是行了。然后呢你就把这个肉片上面均匀的裹上淀粉，再用一锅清水大火煮沸之后，加入洗净的60克左右的这个蟹味菇煮1分钟左右。然后呢煮熟之后放到盘里面，还是这锅水啊，使这个转成小火，保持这个水就是那种微微沸腾的那种感觉，然后均匀的下入肉片。等到定型之后呢，你再转成中火煮30秒左右。

后就可以捞出装盘了。同样我们要小小的调一个料汁呢，就是加入两勺生抽，一勺香油，一勺白芝麻，最后呢再放上一撮这个葱丝儿。想要更香的呢，就可以淋两勺这个冒烟的那种热油啊到上面去，然后呢这个是特别的好吃。如果说你还想更进一步的话，其实到这一步的时候就可以吃了。如果说您还想更进一步，有个更美味的吃法，那么你就可以再做一个小小的蘸料，那就是用一勺生抽，一勺香醋，一勺油辣子，半勺蒜末，一撮葱花辣椒圈，搅拌均匀。大家可以尝试着去做一下这个料汁啊，同样这个料汁也适用于很多的这种你比方说要蘸个这个什么凉拌的东西啊，也很好吃啊，蘸鞋底子都好吃，俗话说。那么今天呢这些节目里面啊，给大家大概推荐了这个五六道菜，那么都是非常非常适合大家夏季去做的，开火的时间很短，而且呢特别适合夏季去吃，基本都是凉拌菜，也不会说让大家夏天觉得特别的炎热。那么最近天气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高温，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啊，无论是在家还是出门的时候，一定都注意防暑防晒。那么

0: 现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2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4: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5: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6: 연변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

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
2: 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欢迎大家呢，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啊。那么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啊，说的您好，请问怎么咨询？您就往这个直播间发这个，就往这块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有什么问题啊？谢谢大家啊！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晓老师太厉害了，我能听到这个节目真是太好了，我是合肥的听众啊，能听到这个节目纯属机缘呢，因为我要搜小松的节目啊，搜到了小声长谈，点开听啊，正好我喜欢东北话节目，而且呢我也是中年人，认知相近，所以很开心，谢谢谢谢啊，这是机缘巧合啊，机缘巧合啊。啊，那个我这个节目办了好多年了，然后他那个后来上完之后，还有很多人在我的那个私信里头说，我说你净 copy 人家小松的节目，我说我真冤枉啊，我那2008年就有了，说我那个节目名 copy 人家的，跟那没有关系嘛，嘴上不吃亏的，大多数他都不憋屈，所以说人家身体好啊。我这头也寻思别憋屈着啊，就千万别憋屈着，憋屈时间长了之后啊，你闹整出病来，一旦身体整出病之后，你再回头想这事儿咱都犯不上，所以说有事唠唠说说，说完之后心情好不少啊，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想法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晓老师啊你好啊，想请

要孩子高考后的暑假安排问题。我呢家境普通，夫妻俩都是打工的，家里买车建房后还留有一两万块钱的外债。目前呢我们和孩子都十分纠结，不知道假期该如何规划。身边亲友给出了三种不同的建议。第一呢，一部分人提议让孩子打暑假工，提前体验社会，体会赚钱不易。还有人建议这个假期考驾照，担心孩子进入大学之后寒暑假再复习功课再也抽不出时间学车。也有人觉得这是孩子求学路上最后一段完整的放松时光，建议安心在家休息和朋友出游。孩子自己呢也陷入两难，他一方面呢想打工赚钱攒钱购置学习要用的笔记本电脑，另一方面呢又顾虑大学课业繁忙，后续没时间考驾照，想趁现在把驾照拿到手，同时呢也想珍惜难得的假期好好休息，结伴怎么怎么样，一定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人生不是被计划的，人生是可以有理想努力去实现。你一定要先看看室友都是什么样的人，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啊。然后呢作为你们俩来说也别赶那块，人孩子念回书，我不知道孩子好和孩子成绩啥样，别赶那块。我告诉你啊，我就承担学费和伙食费，好像挺仗义，你仗一个六饼个仗义啊。那孩子真一旦有点啥事处对象了需要多花点钱，你不给啊，对不对？我不知道咱家要是儿子还行，咱家要是姑娘的话你就不能这么养活。就是作为爹妈来说，你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虽然我对你严格要求，但是父母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你别整一个这孩子没等念书呢就开始跟孩子说，我告诉你上学就好不容易供你啊，我供不起你，能念念不能念拉倒，能自己能挣着别钱挣着别钱，挣不着钱你管着搂着，这个特别不好，真的特别不好。所以说呢，这个我的建议呢，就是孩子可以去考虑打工，但是未必一定要买什么笔记本，就是别人都说那个什么什么上学三件套，什么笔记本电脑、iPad 和那个什么手机，那都是扯。我跟你说，那都是商家呀，人家为了卖东西，人家鼓吹的一种套餐，那是扯淡，那是啊。你要是有那个什么好一点的 Pad 你就不用笔记本电脑都能干。对吧？你没有必要。所以说我觉得家长这头呢就是别整那么紧呢，咱们这个根据咱们这个家庭条件呢，我觉得结伴游玩这个事呢可以考虑，但是时间不要太长啊，不要一玩一个月或者怎么地。比方说结伴游玩出去啊玩一周，或者说玩这个三五天啊然后就回来就可以了啊，因为咱家庭条件确实不具备那个结伴游玩的那个啊。还有啊，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新闻，不知道真假啊，但是呢确确实实是有一段时这段时间孩子高考完了之后有一批骗子又上线了，哎，专门骗那个刚高考完了之后着急打工的孩子啊，不定给整哪去了。所以说家长也帮着要把关，要这个看明白了啊，看明白了这孩子这头呢打工不建议，就是说得出多老远去打工去啊，在本地就是家长能够帮着把关，再有好玩上，知道了吧？那么作为你来说，你大一的第一学期根本就不需要。当然你说我们家原来在高中前我就有个两三万的笔记本，我背就行，可以没问题啊。我原来就有个两万来块钱 iPad， 那你拿着呗，现买没必要啊。你家多有钱，你当然你就是无所谓了。如果说家庭条件咱就普通家庭，这一下子好几万块钱往出花，就这破玩意儿往出花的话非常犯不上啊。就是你有钱的话，你如果说你上大学了，你说我就住单人公寓，那你可以，你咋整都行。如果说你住那个四人公寓，有的甚至是八人公寓啊，七人公寓，不是八人，七人公寓，六人公寓，如果这样的话你更不能一去的话就把所有东西都拿着，这绝不可以。你一定要看看你的那个室友们都是什么样的啊，这是我的那个经验之谈啊。你一定要看看你的室友大多数都是什么样的，然后人家室友绝大多数用的都是什么，吃穿用度都是什么样的。你别整嘎嘎整最好的话容易丢啊。

然后等你大一第一学期完事儿了，他过就是第二学期了，啊，啥都稳定下来，你也知道这学校到底咋回事了，你再琢磨买你所谓的笔记本电脑啊，买你其实都不用了。我现在那孩子都自己传机器，那笔记本电脑打游戏贼慢，直接嘎嘎传。因为啥呢？小米说的好，小米说学校的网都不太好，啥配置笔记本电脑你都显示不出来，对吧？你自己传那玩意儿嘛，我跟你说，和那个校园网那个网速能配合特别好，比你买笔记本强，那打游戏多过瘾呢。显示器还大还便宜，啊！第一，大学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繁忙啊，哪怕清华北大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繁忙。清华学生业余活动更多啊，当然他们脑瓜都比较好使，业余活动更多。然后大学里的电脑绝大多数啊，我这不是说我在这密线眼说话啊，那个女生那头我不知道，男生这头十个有十个就是打游戏使了。知道吧，就十个有十个就是打游戏使了。所以说为啥我说到时候你自己传呢，你自己传那玩意儿嘛特别适合打游戏，比笔记本电脑好使。完了你上去之后你使那个笔记本那电脑，你们室友都是传那个，谁的都比你的快。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平淡是真说，钟晓你好，听你节目是这小米转过来的啊，说钟晓你好，听你节目十多年了，今年61了，想出去干点活，不知道干点啥，能给个建议吗？这咋建议啊？小米说的，这里建议您打电话吧，您就这么要出去给建议的话，不知道是男是女，不知道啥脾气，更不知道你会啥，咋给建议？对呀，这个要求太宽泛了哈，不好掌握。小米转过来，这位朋友说，现在研究生都不知道，都不如80、90年代的高中生，你拉倒去吧。可能说有一部分，但是你这个时候他没有可比性，你这么比的话就没有必要。你那个时候80、90年代高中生，你学啥了？对不对？那时候你高中生你学啥？你学完的时候你那是啥？对吧？你学过？咱们这么讲，就是我别的我不懂，我是学汉语言文学的，我是学汉语言文学。你高中有汉语言文学专业吗？你是语文对吧？然后人家那个研究生的时候，他可能是就是当代文学研究生、比较文学研究生。你知比较文学研究生是啥吗？古汉语文字学的研究生，他能一样吗？所以说就扯淡，有这种想法纯属就是自己有些过不去吧，还是自己有些什么情节呀、啊？

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高中生，我们也不是没当过，那时候自己会点啥自己不知道吗？所以说跟现在研究生比啥比不了。你这恰好问到我上了，我就那时候高中生，老高中生啊。好的啊，这个我看小米说，哎呀妈呀，咱好好说话吧，研究生啥意思你都未必知道，跑这儿来大言不惭的说长道短的，你自己啥学历啊？就是别在网上听那些胡说八道那帮玩意儿啊。

0: 你很简单，一个大学生，你高中你就学语文、数学、地理啊，这个化学、物理、文这些东西，你学完之后你有专业吗？你没有。但是人家本科专业，人家可以有啥呢？我是学戏剧文学的，戏剧文学的这个本科生，高中没有这个。对吧，他就会学，就是专业课里就会学很多，比如说外国的戏剧文学，从莎士比亚开始学，对吧，那么国内的雷雨日出，对吧，还包括后来的这些这个当代的话剧啊，包括当代的电影剧本啊，这些东西你高中生肯定不可能学过。
1: 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2: 一粥一饭，当心来之不易，饭心伴你，陪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담력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年轻时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会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同意见。
1: 你这玩意儿人家妹妹家的事儿，你得听人家的，你做啥主张啊？就这事儿，我跟你说，你就不应该吱声。他们家乐咋整咋整，你媳妇儿说了算。
0: 是，那比如说，那是他写一份完，然后我们再写一份。
1: 对呗，那这玩意儿不就这么回事吗？那这玩意儿用咱们说吗？这事儿，我去就负责，就是一个是让我给多少钱给多少钱，第二个就负责吃喝，别的啥不负责，他不管那事儿的。真的兄弟，你仔细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么回事？人家亲妹妹，人家亲老姨，对不对？你算沾人家光的亲戚，对吧？所以说我不拿任何主意，你们都没主意了，我再拿。人家但凡有主意，那就按你们的说。人老丈母娘那头有主意，说两家分开写，你毕竟两家人家，对吧？人家和人家妹妹有交，他和他姨有交，那能是一家吗？对吧？不像说啥呢？这里头有啥说的？如果说你老丈母娘，人家就拍板了，说那你们不用拿钱了啊，我这头多给点，比方说我给拿2000块钱，就2000了，你们就都写上咱家，就算咱们家给2000。因为你老丈母娘如果有这种想法，那你们不要跟人家争，对吧？那么如果说老丈母娘说了我给1000块钱，是吧？那你们俩给800，不要，顶多给1000，不要拿2000、3000的，听见没有？
0: 啊，对，那知道。
1: 这个一定要知道，就是不要超过父母的那啥。你要想多给钱，你单独给孩子扔点，那是另一回事。你给你老姨那块不要超过自己那个，不要超过那个自己父母的钱。然后呢，那个如果说，哎呀，那我还觉得啊，跟这个妹妹还，你就比方说你媳妇说跟这妹妹特别好，那你给买点东西，给妹妹买点东西，对吧？这个不算礼钱，是吧？这个明白没有？就是如果说人家老丈母娘，人有老丈母娘压茬子，那再一个啥呢？比方说你们俩，如果我们家这孩子没结婚呢，哪怕上班了没结婚呢，那随妈妈很正常。这个明白没有？喂，
0: 没太清楚。
1: 对，我就告诉你，就是如果说姑娘没结婚呢，哪怕她上班挣钱了，那随妈妈很正常。如果说你俩结婚了，然后又是近亲，你这个就各花各地也很正常，也应该，对不对？
0: 啊，
1: 这听明白没？你不能，人家尤其人老丈母娘说了，咱们不能硬往上随呀，那不扯呢吗？人家妹妹的事儿，对吧？啊，
0: 对对，
1: 这个反正我跟你的想法就是，你就跟你媳妇说，媳妇你说了算，你们娘俩商量咋整，我都去。反正我去，如果说花2000块钱，我就造好的吃，我就吃回了500来，对不对？你要花的少的话，我尽量少吃点，对不对？就挑点那个桔梗的咸菜啥吃就完事儿了，是吧？反正我负责往回吃，你们负责花钱，花多少钱我都赞成，行吗？
0: 哦，是这回事。
1: 对，
0: 我以为是啥、啊？我以为就是我丈母娘跟我们在一家，在一起生活。
1: 那两回事，一起生活也是两回事啊。尤其说、
0: 啊，
1: 尤其说人家岳母有这个态度，那是人家亲妹妹，对吧？你就不要发表任何观点，你要干仗让他娘俩干去，跟咱没关系，听着没有？对不对？
0: 带一张嘴去吃就行。
1: 对，你就去吃去，完了夸人家孩子学校好，啊，前途无量，那个这伙食好。就行了啊，别的啥不用说了。
0: 行，好了，那知道了。
1: 好了啊，
0: 感谢你啊，亲爱的。
1: 嗯，
0: 好
1: 的，好的。哎，你小米妹妹提醒你，说你要随的多的话，拿俩塑料袋去。
0: 这个必须得带。
1: 好了、啊，再见啊。
0: 好嘞，好嘞，再见。
1: 好嘞。哎，小米在关键时刻真给出硬招啊！我咋就没想起来带塑料袋的事儿呢？但是一般的来讲，我看咱们长春这些我参加过啊，就大多数都是主人家都把塑料袋都预备好了，完了都基本上装完之后走前都给拎一份儿。他这个吧，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各家有各家的规矩，各家有各家的习惯，所以说没有一定之规，没有统一的这个规定是没有的啊。那我记得人家南方那个有那个像那个家族那种，谁家要考上大学了，你有钱没钱？

那你得给出个份子钱，你还不用去，就是不用不摆这个什么是这个宴那个宴的。你这老头说一句说的，张家这个大房头上呢有一个考上好大学了，那咱们奖励啊，是奖励5万，那就一家齐多少钱奖励5万，这种风俗都是有的啊。所以各个村子各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作为我来说，我就觉得当姑爷就是少说话多干活。你听人家那是亲姐俩，人家亲姐俩的那个想法要求，那就按人家那个人家想法做，对不对？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这个鱼雷啊，鱼雷说驾照上大学再考，有的大学可以丁学分的啊。现在好像不太多了啊，现在好像不太多了，就是2000几年的时候，2000几年，1999年、2000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学生考驾照的风潮非常高。然后呢，他这个有的是咋回事呢？我跟你说，为啥他能丁学分？有的是那个驾校和大学他们联办学校，联办。然后呢，这个驾校可以给大学一个好的价格，因为大学同学多嘛，他一次报就像团购似的，能便宜点啊。然后给这些同学单独给车练，这样的话，就比方说那个吉大某某学院啊，就跟这个学校一合作，你都到那儿去就得了。所以说呢，就可以丁学分。那是那个年代啊，现在有没有不好说了啊，现在有没有就不好说了啊，就不知道了啊。对，刚才那个事儿还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我刚才说那个是你要注意的啊，就是如果是父母啊和你们两口子是一起去随礼的啊，一起去随礼的，那父母随1000，你们不要随1500，不要随2000，不要随3000，你再有钱比父母少一点或者跟父母一样都可以，不要超过父母啊。然后你要说那我们关系特别好啊，怎么怎么地的，你得买个电脑，买个彩电，那是你的事儿。就是礼账上的钱不要比父母高，就是一定要记住这个原则啊。你就比方说你特别有钱，你特别有钱的话，你父母随1000，你也就随1000，或者随800都行。然后你说我们关系好，我就想多给点，多给点，你去给买点东西啊，买点东西给你妹妹也好，哥哥也好，弟弟也好，你多买点东西，那啥说没，不犯说头，不犯说头。你钱要比你爹妈还多的话，你就犯说头了啊。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好的啊，向往光明说，别人上大学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业余爱好就是玩扑克牌呀，连游戏机10块钱的都没有啊。哥，你上大学那时候玩啥呀？我们那个年代，那个寝室里，我们寝室里有电视机，你信吗？我们的寝室老豪华了，有一个黑白电视机，是那个上届那个学长啊，上届学长毕业了，那年我们大一，他们瞅这几个小伙太穷了，一瞅我们的寝室太穷了，其实人家寝室里头有条件特别好的，但是人家跟我们这些农村孩子人家犯不上，所以说人家没表现的，就是说的家里条件怎么怎么样，一点都没表现出来。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告诉大家啊，我为啥要告诉大家，就是你刚上大学的时候别嘚瑟，有可能你们寝室里就有相当相当，就是后来那个我们都不知道，特别朴素一小伙在我们寝室，我们关系都处得可好了，他一整的穿的也稀破的，因为那时候我们都穿的破狼破虎的嘛，那个穿的稀破稀破的，那个一身破运动装啊，一个破运动鞋，就那么跟我一块，跟我们一块玩。就大一前都不知道，后来那个有一次他家招给我们的赠送的，

然后呢，玩什么呢？我们那个年代在大学里面就是没有这些游戏机啊，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啊，就是主要就像您说下象棋、打扑克、下象棋、打扑克、看书啊，这是我们最那啥的。冬天的时候，我们学校有冰场溜冰；夏天的时候去南湖游泳。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玩的状态啊。至于说什么打篮球、打排球啥，这都很正常了。所以说那个时候文体活动比较多啊，文体活动比较多。现在大多数的也有文体活动啊，也有，但是大多数的是打电子游戏的多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铁杆小米说，我们寝室当时就是躺着看大叔，一学期眼镜度数从150看到450，最折磨的就是看复活，太折磨人了，看了整整一个礼拜。

0: 复活确实比较虐啊，你要知道他创作过程更虐啊。复活这本小说，如果我没记错，我们老师给我们讲的时候说，托尔斯泰写复活写了九年，写了九年之后觉得不对，不满意，然后从头又写一遍。一个人呢，你是两家，你就写两家的。那你写一份，儿子写一份，俩人都随礼，你这不对。你要说得装到一个包里可以，但是你得写上你谁谁谁谁谁谁。那不是那么回事啊，不是那么回事，就是两份礼就写两家，不用写一个人名啊。这官司还断着点呀，听着我这个那行哈。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说小哥呀，我们安徽这边也流行啊，吃不了兜着走。去年我女儿上学摆宴席的时候，有一个亲戚家里条件非常好，他也带回家三塑料袋菜呢啊，都是没动筷子。好了，看起来这个大江南北啊，不分南北啊，都可以啊。
1: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2: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1: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
3: 着火了，快跑！
1: 快去安全出口。走。哎，真倒霉！动摇动摇，安全通道被堵，请求调用小型车辆进入，调用小型车辆进入。
4: 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的行为，将会严重妨碍灭火救援行动，错失最佳扑救时间。

0: 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4: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4: 来，快快快！

0: 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1: 赛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3: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0: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今天你读书了吗？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经典名著中蕴含着无数富有哲理与智慧的金句，这些句子往往能够跨越时空，触动人心。
4: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5: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6: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7: 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1: 总有一本书能触动你的心弦，放下手机，拿起书本，感受阅读的力量。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对你这个东西吧，我觉得就是吧，我跟您啊，说句实在话啊，就是搁谁谁都觉得累挺，但是你要知道他的原因是啥，就这老头和他那些老哥们在一块喝酒，应该是他最啥也不是的。知道吧？应该他就是在他们那些同学呀、哥们儿啊之间呢，就是别人都是亿万富翁，就他是千万富翁。这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他在这些人的面前，他就要表现出和他们那些人不一样的地方。那最起码来说，我家孩子，我那啥能来接我来？你们家再有钱，你再比我有钱，你再咋地的话，你家孩子不勒你？我孩子在跟前儿，对不对？你们家孩子在外国。我孩子在跟前，我随叫随到，这个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呢，你说他那玩意儿，你就那么大岁数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所以说你能去接你就接，你接不了你叫媳妇接去。如果你和媳妇都没时间，你给他打个专车，那玩意儿也没多少钱，那玩意儿你就打个专车，你就上那等着去。等我老丈人喝完酒，你告诉老丈人，你说今天我确实没时间去了。那小谁，店里也正忙着呢，根本去不了。但是你放心吧，你看这该咋喝咋喝，我那已经把那个车给你安排好了，到点我司机就去接你去。反正就是司机总换是吧？车也总换，就解决了呗，对吧？能去尽量就去啊，能去尽量就去。去不了的话，想办法解决。

你别赶着光抱怨，抱怨有啥用啊？记住我这句话了吧，你要能去你就去，你要不乐去你累挺了，你跟媳妇儿说，你说那个我今天确实特别累挺，我而且我也喝酒了去不了，你去接爸去，爸在哪哪跟他那些老哥们喝酒，你跟爸联系一下，叫他姑娘接他去，对不对？他你和他姑娘你俩谁都不乐去了，你就打电话爸呀，那个车我给你安排好了，我俩今天谁都过不去，但是我会派司机去了，你上网上打个专车，多花几十块钱而已呗，整机了你都能给他让他上趟机场然后再回来，我跟你俩说，你自己寻思肯定那回事，就他那些哥们儿就是都比他强，尤其在经济条件上或者社会地位上都比他强，所以说你老岳父唯一能够拿出去那啥的，能拿出去说的话就我家孩子孝行，我家孩子跟前，你们家孩子有钱是有钱，厉害厉害都没有跟前，对不对？我们家孩子你看看，对吧？我们家孩子喝多少酒，我打电话就来接了，就给跟前就我就得记，哎，这把明白了吧？所以说你别跟他一样的了啊，你别跟他一样的了，你就是自己想办法啊，想办法。你说烦不烦？肯定烦。你说累不累？肯定累。但是那能累哪儿去？能烦哪儿去？不是啥大事儿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正好热线电话也没进来，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你好，我今年那个32岁，有稳定工作，最近家里给介绍一个男生，比我小3岁，但是呢他没有工作，相处几天呢觉得人很实在，热心肠，也比较呢会照顾人，跟他在一起相处确实很轻松，也没什么压力。我这边是因为自身原因身体不太好，找对象有点困难，所以呢需要降低标准，但有时候看他不干活心里有点不平衡，钟晓老师应该如何做选择呢？妹子，我就说句实话，跟你俩条件一样的人，你要不要你？你不降低标准，你降低标准找个这样的不错了。你降低，有的降低标准还找不着这样的呢。有啥可选择？你没有啥选择。我跟你说，你有啥可选择的？现在就是你要但凡能选择的话，就你条件那么好，工作那么好，至于到现在这样吗？至于到现在说家里都给开始介绍这样的了吗？对吧？认清现实啊，我说话不好听，但是我觉得你需要认清现实。你这玩意儿两头就是那句话说的，甜杆那玩意儿没有两头都甜的是吧？人家说的南方说甘蔗，咱北方没有甘蔗啊。就家里给扰你还这样不满意那么不满意的，这可真不是那回事了啊。不是啥选不选择的事儿，你没有啥过多的选择，你选择余地没那么多了。

我说话不好听，但是呢，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吧。就是有可能你突然之间就要口志气啊，你就要口志气啊，中小说那个玩意儿他就不对，我就打他脸。我希望你是扇我嘴巴子。你找个27、28，完了在政府工作的，工作稳定，家庭条件很好，有房有车，啥都有的啊。这个爹妈劳保都有，而且爹妈那个工资卡都给你的。我内心当中是希望你能打我个耳光的，我希望你给我个翻脸大嘴巴子，就说小哥你说错了，小哥你做的不对，你看错人了，你那没水平。我希望你能做到那样，如果你做不到的话，那你听听我说这些话啊。

好的啊，继续来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浩老师你好，我媳妇呢，她是一个小学六年级的数学老师，同时呢担任半个班主任，目前出现了明显的职业倦怠呀，课堂上学生不听管教，纪律松散，维持秩序耗费大量精力，也因此容易生气，长期下来身心俱疲，挫败感强，我曾多次开导也没有效果啊，让她别生气，伤身体，怎么说都没用。跟老班主任从头说起啊，跟从头学起。啊，就是人家当了多少年班主任，然后学生呢听话，家长不挑刺儿，就这样的。我跟你说，这绝对是，你就是讲课讲的好是一方面水平，啊，讲课讲的好是一方面水平，管班管的好，啊，给家长能归拢明白了，那是更高的水平啊。所以说他这不是职业倦怠的问题，而是没有一个好领导的人啊，没有一个好领导的。为啥你就发现，为啥有一些老教师的孩子，后来也从事了教育工作，这样的都老厉害了，很多都老厉害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老教师平时就耳濡目染，你告诉我班就得咋管，他这学生有起事儿的，什么样的学生在什么年龄段，他就肯定出这事儿，上课容易怎么接话啊，怎么这遇到接话的时候怎么办，那个特别齐顺那个班怎么管，特别的文齐武不齐那个班怎么管，对吧？这些老教师他都有经验，所以说呢，人家家那个子女真的，我有那个同学家就是三代教师家庭，那水平就是高啊，很年轻的时候就当班主任，而且嘎嘎就当什么科级什么玩意儿，这个那个的，那个绝对不是说的他爹或者啥给他做工作了，不是啊，那他爹是农村老师。那就是啥，就是人家在平时家里头说的时候就说这孩子得咋管，怎么管，哪个学生出啥事了怎么处理的，当时怎么批评的，怎么教育了，家长说啥了，当时怎么把家长摁住的，这就是水平啊，这就是水平。所以说呢，你就是该职业倦怠能理解啊，但是呢就是本来不应该那么累的事儿，叫你媳妇干的那么累，这个就是说明他需要学习啊，需要学习。一旦掌握这方面的能力之后，就没那么累挺了。而且呢，我觉得你说那些没用，你顶多说的咱不干了，回家我养着你，那他还不带干的呢，是不是？

0: 好了，欢迎大家啊！这位朋友啊，哎，这怎么呢？这位朋友问说的，钟晓老师，你说癫痫是什么病？这个您到网上一搜就搜得很清楚了，我又不是大夫，我只知道他那玩意儿跟脑电波异常有关系，但是到底是啥病我不知道啊。你直接到网上搜去，或者是你直接问那个相关的这个医疗类的这个主播啊。你不能说的，你信任小哥，你啥都问小哥呀？我这玩意不准呐。
1: 与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极难筹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

0: 的是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2: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3: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1: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
4: 平下去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4: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93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 让人民过

0: 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东宇报道。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就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 是指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4: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
9: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3: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0: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1: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2: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1: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5: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4: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5: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6: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7: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8: 我们目前对这个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7: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8: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7: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9: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7: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叶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

0: 全新的培养模式。
1: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九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三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六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4: 预计五日夜间到六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是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2: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5: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

0: 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2: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完整交给后人。城市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情感记忆的载体，历史文化是城市魅力之关键。古人讲万物有所生，而独之守其根。中华文明延绵至今，正是因为有这种根的意识。
1: 방금우리가함께들은문화건설에관한습근평총석의연설은2015년12월20일주왕도시사업회의에서한연설에서발표한것입니다습근평총석이라는연설에서만물은나름의방식으로생존하지만각자근원에대한중요성은인지한다는고문을인용했습니다이고문이어디에기록된업구이고또어떤심오한문화적함의를담고있는지본프로그램의오전해설인남경사범대학의역파교수를모시겠습니다

请各位听到，这是来自张靓颖的《来不及说爱你》，这也是 Music Radio 给各位送来的抢档首播。之前也特意提到了，这是江苏卫视所新翻拍的《玉观音》的主题歌。

0: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

0: 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手把青秧插野田，低头望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老磨坊一伸手就拽出了金背砍身刀，石禄一看，哎呦我老磨呀，你要不叫我管，我叫你死于双砍之下，我在此等着铜头，再把那铜头给整死。磨坊一看石洛这对军针，十分的眼熟，忽然想起了一位朋友。这一黑汉，我来问你，你家住哪里？说说真名实姓，我听上一听。我这怕你一个人呢，不是吕登兴手下人的对手，所以才不叫你管。这些恶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石洛一步到了院子里边，就听这西屋里有妇女的啼哭之声。我说老莫呀，你有朋友没有？莫方一听啊，你还提呢，我若是有朋友早就来了。
5: 哎呀好啊，那我告诉你，我家住下江秀水县石碣寨，我姓石，我叫石禄，江湖贺号穿山雄，六大门第四门的。
4: 磨坊这一听啊，扑通下的跪倒在地，谢天谢地，原来是玉兰来了，想我与石锦龙那是八拜结交，真是人不该死。五行老方一听心中暗想，世上人同名同姓的，长得模样相同的也不在少数。然后磨坊又问石禄啊，你二叔叫什么名字？
5: 哎呀，我二叔叫石锦峰，我三叔叫石锦彩。
4: 磨坊一听肯定那是没错了，玉兰你随我来。石禄这才把这对短把追风砍放到皮搭子里边，磨坊也把砍刀装入鞘内。猛英雄石禄跟着磨坊来到东岩廊的底下，那里摆着一桌酒席。石禄一看，哎呀我老磨呀，我来晚了吗？磨坊一听，不晚呢。
5: 哎呀不晚，不是全吃完了吗？
4: 石禄啊，还没吃呢，没动盘子呢，你就在这吃吧。石洛在廊檐底下吃饭不提。且说磨坊来到东房底下，高声喝喊：“伙计们！”这时候有伙计过来：“袁文爷，您有什么事？我求你们点事儿。”伙计一听啊，

0: 老大官呀，您对我们恩深似海，天高地厚，有什么事儿您只管说，怎么还有求的道理？磨坊就说：“伙计，你贵姓啊？”伙计说：“我姓王，我叫王英。”那个伙计说：“我姓李，叫李忠。”磨坊一看，王英伶牙俐齿，王英啊，你到南门外大道上。那去等着，如果见了吕登清这些人来了，你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王英点头称是，王英走了，然后又对李忠说：“你就在南门外大道上听到锣鼓一响，赶紧回来，速报我知。只要你二人按照我说的做到了。”我叫感谢二位的大恩，李忠、王英点头答应，转身出去。磨坊见他二人走了，一看时路，已然吃得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吃的是高满豪评啊。石洛现在实在咽不下去了，用手直揉肚子。
1: 哎呀，老莫呀，我不吃了。哎呀，哎呀。真吃饱了，
0: 磨坊瞧了瞧石禄，玉兰呐，回头吕登清来娶你的妹子，你会学你妹妹哭吗？
1: 石禄一咧嘴，哎呀哇！
0: 这一哭啊，当着磨坊，我给你烧点热水。
1: 哎呀，我不喝热的。
0: 那东边有水缸，石禄喝了一瓢凉水。磨坊把石禄带到南房，然后在院中等候。西里间，墨彩霞把灯光吹灭不表，翻回头来再说王英、李忠两个人走了以后，李忠就说：“大哥，你多受累了。”王英说：“你听，锣鼓喧天，也赶快回庄禀报老达官知道。”王英一个人来到西边一看，果然是锣鼓喧天，灯球火把，亮子油棕，照如白昼。这些人又吵着又喊，呜嗷喊叫。王英一看，离这不远了，远远的有一匹高头大马。王英跪在大道中央：“大姑老爷，您休发雷霆之怒，暂息虎狼之威。我家达官将小姐许配您呐，那是求之不得，打着灯笼都没地方去找，就在庄里边盼着您庄内的媒婆前月去老造定的，前世姻缘铸就的。”老头还说了，那就有一点不好，就是犯了一点隔阂。我来问您。您今年多大年纪？吕登清一听啊，我今年33。哎呀，你33，何官的老爷子说的真准呢，真是未卜先知一般。他早就算出来您33岁，我家大小姐今年19岁，你夫人二人这两个单儿。说您采花为媒，是17。吕管家下彩礼是23，今天是25，一共算起来是5个单，免去5光，日月星为3光，灯火为2光。我家小姐要叫5光的一照，花烛之夜。等到第二天，你夫妻二目双瞎，你二人冲撞五光神位。吕登清一听，哎呀，这回可麻烦了，我这两眼要这一瞎，不管什么样的美女，那长得多漂亮，腰身多好看，眉眼多么俊俏，皮肤多么光滑，那我可就全瞧不见了。吕登清一听就着了急了。就和旁边的这些奴才说：“路啊，

快叫他们免去灯光，把灯球火把亮丝又重给我熄了。然后又吩咐手下人赶紧给我回到吕家寨。到了院子里边以后，把客棚彩棚把那灯一盏不剩全给我熄了。吕佛瞧了瞧吕登清，员外爷呀，把灯全熄了，咱们千万留着牛角炮灯，别弄灭了，就用纸给它罩住，也就是了。王英说：“顾老爷，您带着古月，您夫妻要不放胳膊，我家员外就用花红彩轿给您送过去了。”也吩咐手下赶紧吹乐打鼓，我们墨家村鸣锣响鼓，让这乡里乡亲的也知道我家小姐出阁。这才吩咐手下人敲锣打鼓，就在那嗡了哇蹦蹦蹦，嗡了哇蹦蹦蹦蹦，知道全明白。正说着话，有人来报吕家寨的娶亲之人已经来到门前，莫方连忙往外走，见了他上前行礼：“顾老爷，因为何坤这先生说了，你要夫妻二人犯点隔膜，就应了他批的八字。他说了，一不准见日月星三光，二不准见灯光，丑石头上轿，亮银石下轿，只有这样才能保你夫妻高枕无忧。”吕登清一闻此言，这心里边还挺高兴，心想：“呀，我这老丈人还真不错，为我想的还真挺周全。”我就说嘛，

0: 岳父老泰山，您好，小婿吕登清给您叩头了，莫方赶紧用手把他搀起来。古老爷，快快请起，我这女儿给了您，那是平步青云，茶来张手，饭来张口，使奴换妹，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你要夫妻若不是犯这个隔膜，我早就给他置办一点家具，让人送过去。古老爷，我女儿过门以后，您千万到我家来一次，因为我有要紧的拜托之事。吕登清一听，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我说岳父老泰山，过了吉期佳日，我一定前来到您面前听您的教诲。我也知道您闯荡江湖多少年，要经验老达官。老达官，小姐在哪儿上轿啊？莫方一听，南屋里，南屋里。大轿的头一听啊，命人把彩轿搭到了南房的屋门口，好请新人上轿。莫方便把吕登清叫在一旁，嘱咐吕登清：“古老爷，以后我女儿到了您家，一切都要重新学起。您别以为她什么都会。”我们这小门小户的，说句实话，缺少礼法，到那时你要多多的担待，因为他在家里全是吃毒的，吃来张口，饭来张口，那饱惯了，他要与您做衣服做的不好，您要多多原谅，一切都是初学。吕登清听了，老人家。管保被人打死，莫方这时候上了台阶，他回头一看，一见莫方啊，面向西，面无惊慌之色。吕登清这才放了心，连忙回身说道：“岳父大人，请受小婿一拜。拜完了以后，又站起来，贤婿，你有所不知，要不是你夫妻犯三光，我早就把小女以及嫁妆送到了贵府。现如今既然你亲自来迎娶，我心意已表明，你千千万万不能听了过耳之言。吕登清笑了，哈哈哈哈！我说岳父老泰山，您呐多想了，那过耳之言不可轻信，你了人家千千万万别当回事。小婿听了过耳之言，您多多原谅，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古老爷，宋时知道大礼，你可知晓？吕登清摇了摇头，小婿一概不知，还是您老人家指教一二。贤婿啊，这大礼之中有报教的规矩，因为我偌大的财产不能叫他给我踩了去，我必须亲身把我这姑娘抱上轿。说着话，他进了南房，忙叫轿子合到门口。吕登清听到屋里边莫方说话：“姑娘啊，如今你就算人家的人，从小你在家里边，我每月给你10两银子，为的是买些花朵植物。”爬上轿子，又退了下来，低声就和莫方说：“这小屋子太小了，我转不过身来。”莫方一听，你必须往里倒才成。失落点头，当时上轿坐好，看搭不起来，又过来4个人，这才把这轿子搭起。再看这四个人，
1: 丧尸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中消炎，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的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0: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0: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0: 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
3: 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
1: 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5: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

0: 有时三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1: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2: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1: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3: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1: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4: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5: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6: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7: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8: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9: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
10: 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9: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0: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9: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11: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9: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

0: 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
2: 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3: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5: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6: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7: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6: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8: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9: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8: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0: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1: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3: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11: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
3: 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
3: 为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11: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3: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

0: 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
2: 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1: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

0: 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再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FM 九十一点四，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5: 本节目通过调频九一四延吉综合广播在线播出。
6: 我市将赛场流量变消费增量，商文旅体融合激活消费新动能。市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召开。延吉机场7月旅客吞吐量刷新当月历史记录。
5: 盛夏时节，延吉消费市场热力全开。我市秉持商文旅体融合发展思路，以赛引流，以下促销，依托票根联动消费赋能模式，整合全域业态资源，打破行业消费壁垒，将短期赛事流量转化为长效消费动能，构建全链条消费闭环，为泉州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注入全新活力。这个夏天，我市文旅市场迎来现象级流量红利。在东北超各个赛场，独具延边特色的明太鱼拉拉队火爆出圈，刷屏全网。拉拉队以特色民俗舞蹈搭配本土物产创意应援，风格新颖独特，氛围感拉满，全网话题热度持续走高，已然成为辨识度极高的延边文旅新名片。赛场之上，明太鱼热舞尽显延边民俗魅力。赛场之外，全网流量快速转化为消费热潮，凭借超高网络热度，延边明太鱼彻底跻身网红美食，成为省内外游客球迷来延必打卡的特色美食。
7: 平时也爱吃，然后最近不是东北超火了嘛，然后明太鱼舞那个火了之后，偶尔也刷到抖音，然后呢今天尤其是想吃了，然后过来尝尝，还是之前的老味道，特别好吃。
8: 哎，我们也是说看了那个东北超的那个明太鱼舞，然后说正好呢也是来延吉旅游呢，我们尝了那个干的那个明太鱼啊，对吧，然后正好晚上呢说尝尝那个明太鱼这个鱼皮，感觉口感挺脆，然后吃着呢也非常可口。
9: 自从咱们东北超火了以后啊，这个那个咱家那个客流量啊，比去年是上涨了30%到40%之间，一天光明太鱼能卖到70条到80条之间。今年的暑假的来的目前来的客流量是去年比去年多了一大截。
0: 明太鱼的爆火并非单一的网红消费现象，而是我州票根联动全域消费模式的一个生动缩影。2025年以来，泉州商务部门立足商文旅体融合发展思路，创新升级票根联动消费赋能模式，联动文旅体育多部门，整合全域业态资源，全力推动网络流量、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客流，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新动能。从商贸捷径到文旅景区。

0: 从体育赛事到交通出行，票根联动模式持续拓宽消费场景。今年延边票根经济迎来全新迭代升级，我州抢抓东北超新前吃冷面爆款活动热度持续攀升，每轮主场赛事前后三天，球迷凭各类票根即可申领优惠券，超低价格打卡16家延边知名冷面店，单轮福利投放2000份，引爆球迷消费热潮。除此之外，连续两年聚焦毕业季消费热潮，针对高考、中考考生及大学新生推出准考证录取通知书专属消费优惠，考生及新生可凭有效证件叠加平台消费券使用，精准撬动家庭庆祝类消费，进一步拓宽消费客群圈层，释放。
1: 我和家人朋友一起来到啤酒节，来看着东北超，我觉得这个啤酒节非常的精彩，也非常的热闹，我很喜欢这样热闹的气氛。
2: 我们希望通过酒店加赛事的融合，给球迷朋友带来不一样的体验。我们配备了专业级的音响和大屏幕，确保直播不卡顿，画质清晰。同时我们还推出了扎啤特惠，让大家看得过瘾，喝得尽兴。
0: 流量飙升，商户增收，市场升温。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泉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实现177.3亿元，同比增长5%。接下来我市将继续坚持一票连全域，一链活全城，完善商文旅体融合消费生态，持续释放内需潜力，为泉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消费动能。今天上午，市19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召开。
3: 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审议延吉市市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方案、延吉市市镇两级选举委员会名单，会议还通过人事任免事项。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薛志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金花、庄丽君、金红梅出席会议，副市长张学斌、市人民法院院长金光熙、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钟金石、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蔡龙日列席会议。
0: 近日，市直机关党工委举办机关大讲堂读书分享活动，活动邀请周围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讲师叶小丹，以从青年毛泽东的成长之路谈读书和实践相结合重要性为题做专题分享。叶小丹从初心如磐、知行合一、核心要义三个层面梳理了青年毛泽东博览群书而不为书，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的成长轨迹，通过讲述伟人求学之路、信仰抉择、读书爱好及注重调查研究的生动案例，深入阐释了读书与实践紧密结合的重要意义。在互动交流环节，与会干部职工踊跃发言，畅谈心得，结合岗位职责与工作实际，分享学习感悟。
4: 通过本次读书分享，让我们广大机关干部了解到了既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带着问题去读书，带着思考去实践，形成学以致用的良性循环，同时始终保持对现实的敏锐观察，让学习和行动扎根于脚下这片土地，为我们的日常工作提供指引。
0: 进入暑期以来，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抢抓暑运旺季客流窗口，加大运力投放、客源拓展，强化运行服务保障。七月累计完成运输起降1599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23.03万人次，单月旅客吞吐量创历史新高。
3: 为实现旺季更旺的生产目标，延吉机场提前3个月启动暑运运力研判工作，主动对接东方航空、济州航空等11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围绕重点航线加班等事宜反复沟通协调，最终敲定700架次暑运加班计划，同比增长104.1%，并成功推动金鹏航空首次入驻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运营，进一步丰富运力供给主体。其中国内航线加密北京、上海等重点城市航线，国检检设施高峰时段全开值机与安检通道，落实高温作业保障，确保暑运整体平稳有序。
5: 延吉机场将持续紧盯暑运后半程客流走势。

0: 动态优化运力调配与运行服务保障举措，持续深化航旅融合发展，全力巩固旺季生产成果。
1: 八月起，多项新规开始实施，涉及退役军人就业、个人贷款业务、社会组织评比、医药代表管理、进出境特殊货品等多个方面，一起来关注。
2: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八月一号起施行。条例提出，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机关、军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八月一号起施行。规定要求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应当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应注明贷款本金金额，并逐项列明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收取的各息费项目及其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和收取主体。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八月一号起施行。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八月一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应具有医学、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并掌握相关药物临床理论知识。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九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卫生检疫管理规定八月一号起施行。规定提出，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单位应当建立特殊货物物品生物安全管理制度和特殊货物物品生产销售使用记录，记录应当真实，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三年。
1: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扫描屏幕下方延吉新闻二维码，下载延吉融媒 APP 实时关注。再见。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

0: 斯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九一四中医四时养生说，
1: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2: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2: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
4: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2: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北京时间7:33欢迎收听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
1: 先进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4。今天白天到夜间阴转小雨，最高气温是33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1摄氏度，风向是西北风转西南风，风力是2级。好，看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石化街北向南，从菊花路到北洋路拥堵了233米，缓行100多米。菊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是拥堵了250多米。临海路西向东，沿西街附近是拥堵了270米左右。大兴路西向东是拥堵了290米左右。大兴路东向西是拥堵了100多米左右。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了400多米左右。河南街北向南，光华路附近当前也是缓行100多米左右。天池路西向东，昌盛街附近是拥堵了300多米左右。白菊胡同南向北，从天池路到临海路当前也是缓行状态，缓行240多米左右。石化街南向北，北洋路附近是拥堵了140多米左右。
1: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接下来是延吉气象台再发高温的蓝色预警。延吉市气象台2026年8月5号14:50发布了高温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

表示，我市市区以及所有乡镇最高气温将升至33摄氏度或以上。市应急管理局、市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防御指南有：第一，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做好防暑降温准备工作；第二，就是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第三，就是对老弱病幼人群提供防暑降温指导；第四，是高温条件下作业和白天需要长时间进行户外露天作业的人员，应该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再来关注一则新闻，是热心市民联动交警救助九旬老人平安归家。日前呢，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110出警中队建提供温暖，同时呢，他一直蹲在老人身边耐心安抚，不断轻声安慰老人，缓解老人的紧张和害怕情绪。民警通过和周围的群众询问，确定了老人的身份，并且查询并拨打了家属的联系方式。很快呢，老人家属便赶到现场，现场交警叮嘱家属，高龄老人外出一定要有家人陪同，尽量避免独自出门，可给老人佩戴写有家庭联系方式的卡片，防止走失迷路，保障老人出行安全。一件暖衣温暖的不仅是老人的身体，更是整座城市的温度。热心市民默默行善，不求回报，交警尽职尽责，暖心为民。一场平凡的警民联动救助，彰显了满的社会正能量，让温暖在街头传递流淌。再来关注，延吉六中王博运在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上获专项奖，全国仅10人。8月3号，由中国福利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联合主办的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全国总决赛在上海市黄浦区圆满落幕。吉林省青少年代表奋勇争先，突破重围，斩获6项全国一等奖，位居全国妇联系统协办省份之首。延吉市六中的王博运同学摘得全国仅10席的智星拔尖人才专项奖，充分展现了吉林省青少年深厚的科创素养和蓬勃的创造活力。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是教育部最新认定的全国性白名单科创赛事，主办方致力于打造国内青少年人工智能领域最具权威性、专业性、含金量的标杆赛事。赛制严谨，赛程严格，采取省级初赛、全国半决赛、全国总决赛的3级进阶选拔模式，4.6万名选手参与角逐，参赛门槛高，竞争强度大。此次赛事，吉林省共有964名选手参加了初赛。比赛坚持公益、公平、公正原则，涵盖了省阳光学校、长春希望高中等特殊学校的学生代表。经过初赛遴选、半决赛晋级，19名优秀选手入围总决赛。本次优异成绩的获得，不仅是我省青少年科技创新能力的集中展现，更是吉林省妇联对标全国妇联工作部署，主动顺应人工智能时代发展需求，拓宽妇女工程、儿童领域，创新家庭工作载体，坐实少年儿童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实践成果。新华社报道，延边文旅破圈密码。从鲜为人知的东北一域，到年接待游客近8000万人次的文旅网红地，延边立足民俗、边境、生态和红色资源，以顶层的谋士定向方向，以流量创新破圈层，以精细服务筑口碑，走出一条有为政府托底、有效市场赋能、全民共创升温的边疆文旅高质量发展新路。再来关注，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最新数据出炉，2026年7月，延吉机场对韩旅客量位居东北第一，国际旅客占比达44.8%，位居全国第一。
七月延吉郡，客源方面，延吉机场联动相关部门，依托民族游和边境游客，精准布局航线，走访航旅联盟与重点旅行社，动态协调班次，联合打造专属产品，缓解竞争压力。

运行上针对高峰人力缺口，启动内部预备役、跨岗支援、安检等关键环节，推进出入境通道扩容和设备升级。高峰时段全开值机柜台以及安检通道，强化机坪与行李转运管控，落实高温轮岗防暑措施，实现暑运平稳有序。

接下来继续关注消息。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将会在8月29号8:30鸣枪开跑，地点是在合隆市人民体育运动中心，项目分为健康跑和欢乐跑，现在正在报名当中。好的，再来关注一尾明太鱼游出了大流量。2026年东北到年接待游客近8000万人次的文旅网红地，延边立足民俗、边境生态和红色资源，以顶层毛市定方向，以流量创新破圈层，以精细服务筑口碑，走出了一条有为政府托底、有效市场赋能、全民共创升温的边疆文旅高质量发展新路。

延边坐拥独特的民俗禀赋，768.5公里的边境线的稀缺区位优势，82.28%的森林覆盖率的生态家底，曾遭遇资源优、生量小、景色美、存在感弱的发展困境。破局始于思路之变，延边摒弃短期蹭流量、被动追热度的发展思维，将文旅产业确立为泉州战略性支柱产业，持续推进旅游新州、全域旅游，打造东北亚重要旅游目的地。2022年底，延边迎来游客量快速增长，为接住流量，当地以产品加网络加服务夯实发展基础，以民俗加节庆加赛事丰富供给场景，以故事加导游加解说词提升体验质感，打造一批网红打卡点位，一批中国朝鲜族文化传承示范点，一系列常态化民俗歌舞表演等，织密业态网络，营造富集场景。同时呢，通过长白天下雪、集美在延边、雾凇漂流节、温泉养生节等政府搭台举办的节庆品牌，深耕假期、夏季避暑、秋季研学、冬季冰雪、全年康养，推动文旅从一季爆红向四季长红转型。明泰与舞视频带来订单激增，当地迅速注册了朝鲜族啦啦队品牌，开通明泰与线上商城和直播间。敦化市中城朝鲜族文旅小镇明泰与坊、明泰与博物馆游客络绎不绝。延边集聚40多家明泰与加工企业，年加工量是突破了6万吨，年产值近8亿元，产品占韩国进口份额80%以上。朝鲜族明泰与烹饪技艺已列入吉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延边没有置重金签约明星做宣传，而是立足年轻文旅消费主力偏好，走出一条轻成本、高裂变、深共情、广传播的出圈之路。小场景撬动大流量，延边明泰与舞的创意始于一个朴素的想法。延边州文广旅局负责人说，想把家乡的美食推荐给全国球迷，于是呢，延边大学教师张春一创编了这支将传统舞蹈和现代啦啦操融合的舞蹈。网友点赞说，这条鱼游出了延边文旅的吸引力。这条鱼呢，穿上了朝鲜族服饰，化身延边公主。在延吉市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内，福建女孩邓宁平冒雨留影，追着网络热度来的，选了心仪的服装，期待出片。延边连续5年推出了鱼上延边、文旅推介官、网红打卡地评选、扶持本土主播等，借助网络裂变优势，吸引潮人大 V、品牌综艺关注延边，政府出资打造全域公交车身广告，宣传文旅资源。网络上呢，延边公主旅拍话题的播放量超过了12亿次。夜幕下，延边大学对面150米长、33米高的楼体上，70多块中朝双语霓虹牌同时亮起，错落如巨型弹幕。延吉网红弹幕墙由此得名，话题热度已经破1.7亿。这背后是城市特色、发展理念、人文情怀、治理温度。2020年，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契机，启动违建拆除百日攻坚。2021年，建设 BRT 快速公交。2022年9月3号，延边建州70周年前夕，对延吉公园至州政府路段进行量化提升。延边通过政府牵头搭建培训平台、比赛平台，引导市场主体参与，培育出咖啡、美食、旅拍、冰雪四大网红业态。全域已有1000余家特色咖啡店、1200多家旅拍门店，延吉更被业界称为现咖之王。中国朝鲜族民俗园营销总监张继明说，2023年引进15家头部旅拍店，冬季火了，日均游客从3000人涨到8000人，如今已成常态，年营收额超过了8000万元。延吉市旅拍店数量2年多增长了80多倍。
民俗园内的秀家人服饰店负责人李花感慨道，游客越来越多了，朝鲜族服装很受青睐，长虹需要深耕，延边以精细化治理、暖心化的服务、产业化的升级承接流量，沉淀品牌，以城市治理承载文旅的热度。那么通过开展绿美延吉行动，建设一批口袋公园和小微绿地，展现出一路一色、一街一景、山水相融、遍地生花的生态美景。网红弹幕墙下的共享小屋每晚5点至9点，志愿者为游客提供充电歇脚、免费集章服务。到了节假日，延吉市4000多个机关事业单位免费停车位向游客开放，免费公交专线往来穿梭。延边宠客在机场和高铁站常态化举行载歌载舞的城市快闪，让游客领略延边歌舞之乡的魅力。延吉市设立旅游纠纷的快处点，实现消费投诉半小时响应，当日办结，还在多个景区布设20多个文明旅游驿站，旅游旺季日均服务游客超过1000人次。延边推动文旅与农业、体育、商贸、康养、边境经济深度融合，依托 G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打造边境旅游风景线，依托坐拥全国80%的帝王蟹货源优势，举办珲春帝王蟹节，让帝王蟹边境游成为新的增长点。